说他离开妈妈那边了，然后他身边他们家回来给双胞胎的女儿们一道了，你们三个礼拜都能奔到山，不能把你关在那手里啊，你还要生活就完成不了，二十个。